哎，曾是你路过的街，阿伯的独乐着的很的，还在那喊着那的姑娘半夜，怕到底的很个人难，从平罗的个就可是不，不这个人就那就不能不的，我的这苦一两的，中罗的个就是过。 七盏那盏那灯，姑娘半夜，是我的这三灯的，火色般的这个是故，叽里咕叽里咕这个。